0: 这是个煮鸡蛋、啊、一会儿你带上路上吃。
1: 娘，咱家好不容易攒了这么几个鸡蛋，留着你们吃吧。
0: 咱这八里坡山路上八里下八里，弯弯曲曲又八里，去镇里啊得走一天嘞。
2: 把我的皮袄也带上吧，以后你就是先生了，冬天穿上皮袄，外面再罩个褂子，利利索索，教书方便，看着也体面。
3: 玉衮，玉衮。

鸡足山祖灯重燃，法鼓在廊。相传佛祖释迦牟尼涅槃以后，他的大弟子迦摄尊者首其衣钵入定鸡足山，等待未来佛。

0: 玉莲。
1: 哎，玉滚，你咋来了？龙校长不是说学校刚开学忙吗？
0: 再忙，我这滚子也得滚到你这纯洁的莲花旁，不是？
1: 切，你少贫嘴，说，有啥事儿？
0: 那我就直说了。学校家里远的学生，中午回不了家，就自己在学校做饭吃。孩子们小啊，不会做饭，学校的条件也简陋，做的饭不熟，都吃出病了。
1: 那我去给孩子们做饭吧。
0: 哎呦，真是我的好玉莲呐！只是让你这高级地毯师舍去高薪跟我去山里，太委屈你了。
1: 那有啥呀？只要能跟你在一起，让干啥都行。
0: 玉莲，
1: 你啥也别说了，我这就收拾收拾，处理好这边事儿，跟你进山。
2: 在简陋的黑虎庙山村小学，张玉滚和玉莲喜结连理。

0: 三天的时间，互联网让这个川西小镇的花生插上了翅膀。
1: 那个带孩子过来体验一下。
2: 战友们劝他休息一下，或者留在后面。他去2年7月

0: 则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，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，构建更具包容性、公平性、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。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，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，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。四是坚持以人为本、科技向善，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，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。韩正指出，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，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，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，始终是和平的力量、正义的力量、进步的力量。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，为凝聚安全共识、促进防务合作、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。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、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。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，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。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，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、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。
1: 本台消息，树立合作专班总结会议今天在京召开。会议强调，这次霍兰奇15号说，美国联邦调查局近期发现有关2024年行刺现任总统特朗普的枪手托马斯·马修·克鲁克斯的更多信息，涉及个人背景和经历。据目前掌握的情况，克鲁克斯系单独作案，且没有证据显示民主党人与此案相关。
0: 当地时间9月16号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，欧盟将进一步加强对未成年人网络使用的保护，并提出分年龄段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等数字服务。欧盟委员会将于17号公布相关儿童网络法案的具体方案。
1: 英国通信管理局15号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，约1/5的英国成年人过去一个月曾使用人工智能应用或服务获取新闻。
0: 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。世界气象组织当天发布臭氧公报说，2025年南极臭氧空洞为数十年来最小之一，这证明保护地球臭氧层的国际行动持续取得成效。
1: 英国国家统计局1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，今年8月英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3.1%， 高于7月的 2.9%， 创下5个月来最高涨幅，也高于英国央行此前 2.8% 的预期。
0: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、张浩森、黄天卓，纪言
2: 化肥商品平陆运河让西南内陆真正有了自己的出海。
3: 贡茶的开篇之作是延续千年的皇家贡茶，更是雅安香葱沃土孕育的金字招牌。今天我们走进雅安特产之蒙顶山茶，溯源千年茶史，品味山野匠心，探寻这片绿水青山间的乡村振兴密码。北纬30度黄金产茶带常年云雾缭绕。

0: 电台爱上健康栏目，我是蓉儿。日常生活当中对眼部的爱护呢是至关重要的。最近啊，有一个话题叫做本以为成年后长度数是一件非常小众的事情，但是呢在搜索之后啊，很多网友展开了讨论，发现好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情况，所以不禁就有人产生疑问了，不是说成年之后的度数就不会长了吗？其实啊，成年之后近视度数依然会长，尤其是现在的人啊，避免不了长时间对着手机、电脑等电子产品，更会助力近视度数的一个上涨。所以平时还是要注意保护眼睛。如果你的近视，
1: 所以说在这里，川哥提醒大家，驾驶员朋友们，
2: 在为数不多的时间当中，尽可能的去完成对应的景区、美食等等的探索。那么对于退休模式呢，就是以放松为主，以快乐为主，将不快乐因素拉到最低。你会在旅途当中舍弃掉那些需要花费不少时间去排队赶路的景点，会在完成了一天的游玩之后舒服地睡到自然醒。所以啊，在确定了旅行模式之后，就可以开始跟着玉磊一起来规划
3: 你，哎，啊，瞧你的能力。

0: 所以呢，酒红装匆匆吃了一顿午饭便赶来县城了，只不知为何到现在还没有来到衙门呢。范先生可是个拘谨老成一板一眼的人，从来没耽误过职守啊。狄仁杰点点头，转过话题，唐主簿详细地讲讲王县令遇害的经过吧。本官今日到蓬莱第一件事就是要勘破此案，捉拿真凶。深宅巨院，鬼魂出没，究竟是地狱里来的厉鬼，还是另有阴谋？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黄金窃案。唐主簿慢慢地喝了口茶，他眼光扫到了房梁上，原来这房中的房梁虽说是积满灰尘，而且有许多老鼠刻的洞，但是新刷的油漆却是熠熠有彩。红参军递过一本小小的卷面簿册给狄仁杰，
1: 老爷，这簿册内似乎有王县令的字迹，只是潦草凌乱，我老眼昏花看不真切。
0: 狄仁杰接过一番，见是一串串数字，每串数字边上还注明年月日期，仔细看去，最

要将我们带到哪里去啊？蒲凯咯咯地笑了，还没问你们两位的大名呢。你们看见远处水面上挂起一串串的彩灯那条大船吗？不瞒二位，那是一条花艇，纸醉金迷之地，海上温柔之乡啊。马蓉远远不看着木盒形制大小深浅，里边收藏的想来是书信笔简之类的，或是官衙文牒，未必会是金银珠宝啊。乔泰说道，听玉珠的口气，这木盒所藏必是十分的机密啊，事关重大，王县令担忧县衙不严密啊，所以想出这一招来，留个后手。所谓草蛇灰线，一旦自己遇害之后，可以告诉后来的县令破案线索。只可惜这机密已被人偷去，等哪天我再去花亭遇到了玉珠，一定要仔细地盘问一下，或许可以追出木盒的原委来呀。狄仁杰点头表示赞许，才说道，这木盒暂且由洪亮收了，有木盒总比没有的好，其中原委待日后空闲时我们再行细议。今夜我想偷偷到东门外白云寺走一趟，听说王立德的棺木还放在白云寺的后殿内。洪亮说道，白云寺在虽然如此的放浪不羁，就算喝得酩酊大醉，只要是盘账核数消息按理窥查。叶守本见狄仁杰的神色，又接着说，不过他也有两件事我看不顺眼。一来他也好佛，时常去白云寺与那里的和尚们厮混；二来嘛，他与顾梦平的经纪人金昌十分的投契，两个多有酒色来往。当然金昌远不是卜凯的对手，所以顾梦平对卜凯也记恨得牙痒痒，总疑心是卜凯从金昌嘴里套出了许多的机密去。

全是两个媒婆串通做成的。老朽一向不问家事，徒资烦恼，自拜清心啊。佛迎上山腰石龛，是即铜佛龛，此山又得名为佛指山。凡来敝寺进香许愿的，无不去山腰铜佛龛瞻仰礼拜呀。狄仁杰笑道：“本官空闲时正要来瞻拜那尊铜佛呢，也好开个眼界。”慧本大喜说道：“狄老爷凑巧了，贫僧还有一件大喜事相告呢。佛门弟子顾梦平，也就是敝寺最大的施主，已许愿独自捐财仿建一尊相同的无量寿铜佛，你送到东都洛阳白马寺大雄殿，七七四十九个日夜刚铸成，已用黄陵宝盖装饰了，等明日半夜子时三刻举行庆典，并由100人护持启程运往东都。狄老爷如果赏光，务必来寺里亲持典礼，也是敝寺无上的荣耀啊。”狄仁杰答应着才转了正题：“慧本法师，本官来这里还有一事相问。”“阿死我们阿广。”

人拿来大堂一个关键人物，而这里他的宅邸又不留下只言片语，至今不见踪影。他们已派人去陶朱居卜楷。

前是晋国的老百姓没有吃的了，你怎么能够看着晋国的老百姓没有吃的而不出手相援呢？齐穆公采纳了百里奚的意见，大规模赈灾，从秦国的都城到晋国的都城，水陆两路向晋国大规模运粮，帮助了一个强大的对手赈灾。这个叫秦穆公援晋敌，天下称誉，树形象，政治得分。这下子虽然帮了自己的对手，但是在天下所有的诸侯中间树立了一个讲道义的一个国君的形象，说秦穆公在政治上得了很高的分。这是秦穆公第二次救晋难。可是在震及晋国的灾荒两年以后，秦国遭灾了，秦国的土地大面积的颗粒无收，然后秦国向晋国求援，结果晋惠公不但不震

0: 文公丧葬没有举行，你就趁这个机会把我的华国给灭了。怎么打呢？还是移动回。恰巧这时候呢，魏国有一个人做国君做了56年，那么对他的儿子们来说是非常难熬的56年啊。那么他在位的时间太长，导致他的长子，就是第一个太子熬死了，没活过他爹死了啊。那么继位的人是谁呢？继位的人还能够有所作为吗？我们下次再讲。谢谢。
1: 秦昭襄王去世后，他的儿子安国君继承王位。安国君有20多个儿子，秦始皇的父亲异人排在中间。按照立嫡为长的原则，异人不可能被立为太子，但最终异人却意外地当上了太子。而这一切和一个人有关，那么这个人是谁？他是如何帮助异人当上太子的？敬请关注系列节目《王立群读史记·秦始皇之异人起源》。
2: 大唐奇案，超越想象。
3: 他们就是见不得女人当皇帝。
4: 此案杀人手法诡谲，如要破解，

0: 栋梁卖得出的罗守全表示，
1: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
2: 幅为3%价格，售予每桶105.83美元，跌幅为2.69%。
3: 起航。